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19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在他乡、一生有你、一起舞动、情人的路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